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一齐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啊！而呢啲音乐咧，每一首都带有唔同嘅情绪噶，好似阵间咧有一首相当欢乐嘅作品啊，系比才嘅四角游戏，原本系比才嘅钢琴四手联弹曲集儿童游戏嘅其中一首啊，标题所讲嘅咧就系类似争凳仔嘅游戏啊，喺音乐入边啊可以听到小朋友时跑时停争位嘅时候好似有啲紧张啊！阵间咧就由丁高指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啦。咁跟住咧系一套好有古雅气息嘅键盘乐器作品，系韩德尔嘅 F 小调第八组曲，编号 HWV433。喺前奏曲之后咧，会有一首附加曲，有个向上行嘅主题，发展得相当精密啦。咁跟住咧就轻松一啲啦，系优雅嘅阿勒玛舞曲同富朗特舞曲，而最后系充满活力嘅吉格舞曲。不过而家咧，先同你听一首比较浪漫嘅小品啦。作曲家系华齐，华齐系匈牙利嘅小提琴天才啊。佢曾经得到若干嘅提携，后来咧佢去到俄罗斯跟名师奥亚学习噶，同年龄相若嘅同学艾尔文都好受人注目。我哋阵间咧听下佢所写呢一首风格浪漫嘅小品，叫做《悲伤圆舞曲》。不过呢个系大提琴版本啦，交俾海拉斯拉奏啦，弹奏钢琴嘅系泰欧特。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开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 我知道你平时咧，我成日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你好中意食面包噶。
1: 系啊，我有几间我系特别中意嘅，即系每一次，因为我始终教学校嘛，成日都去唔同嘅地方。每一次，譬如可能经开旺角，我就一定系食嗰间，或者可能每一次经开新蒲岗咧，我就一定会系买另外一间嘅面包铺咁样嘅。
0: 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次咧，你买面包买到我男朋友都撞到你咯。因為我 studio 就是在你在旺角成日去那間的麵包店隔離的。
1: 是。
0: 那跟住呢就有一天呢他就 text 我說哇 ,Candy 去買麵包喎、咁樣啦。那我就知道即是 Candy 呢就好喜歡吃麵包啦，仲要帶埋我一齊去買添，有一次。
1: 冇錯，我記得啊。
0: 係啊，錄完音去咗買。
1: 係啊，買係
0: 真
1: 係
0: 好食，仲要撞正新鮮出爐。
1: 嗯。
0: 但係有時咧，即係麵包啦，好多時候都係攞嚟做一個比喻噶，就係究竟你要揀麵包定係揀愛情咧？即係經常啦，我哋喺度討論一啲談情說愛嘅一啲主題嘅時候咧，成日都會講究竟要揀愛情定係麵包啊？咁咧，不如就喺呢一集咧，我哋分享一啲作曲家啦，佢哋咧喺呢一個愛情同埋麵包之间揀咗啲乜嘢先啦。咁但係呢，喺分享作曲家之前，我觉得呢即係都要分享一下自己先啦。
1: 係係啦，故仔啦。
0: 咁呢我分享就唔係分享自己经历嘅，我分享自己睇法啫，即係究竟爱情面包系啲乜嘢。我自己觉得呢麵包對我嚟講咧係基礎啦，即係好似話麵包咧就係、譬如經濟能力啦，或者自己照顧自己、自我照顧嘅一個能力啦，維持到生活嘅，亦都可以應對到現實嘅一啲壓力，即係譬如我住嘅時候日常嘅洗費啦，會唔會冇麵包嘅愛情咧？會唔會喺柴米油鹽之中被消耗啊？即係究竟咧，我要揀俗套啲咁講，錢。或者是一些物質的東西，定是揀沒有物質的愛情呢？這樣即是我自己就對於愛情定是麵包這個的選擇題裡面，我是這樣想的。
1: 嗯，那我覺得你都說得定義得挺對，即是在我的角度我都覺得愛情就是說即是可能有些心靈的慰藉，或者可能我們經常都說那種安全感啊，或者、有個人在隔離很安心啊。但是呢麵包呢就是比較實際一點，即是可能家頭事務一些我們要處理的東西。那在我的角度呢，其實我覺得兩者某程度其實都即係要你二選一係幾難嘅一件事。
0: 係，我覺得兩樣嘢其實互相影響嘅、因為首先咧一個愛情啦，你冇辦法係淨係用熱情咧，或者用一個好單純嘅愛去維繫嘅。
1: 係，
0: 我覺得愛情咧係對我嚟講啦，係一段成熟嘅關係入面咧，係要互相一齊成長，然後有一個每一個定期嘅目標，然後我哋大家一齊互相督促啦，或者互相幫助大家去成長，行得更遠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有好嘅愛情就會有好嘅麵包，有好嘅麵包就會有好嘅愛情啦。即係對我嚟講係咁諗嘅。
1: 哇 ，Steffi 老師，你諗到好美滿啊！但係我覺得現實咧，其實好多人咧都好努力喺度尋求緊呢一個平衡啊。
0: 係，
1: 因為每個人對愛情或者可能對呢一段關係嘅嗰個希望啦，或者可能佢嘅追求或者佢渴望另一半有俾到佢嘅可能相對應嘅愛情或者相對應嘅麵包又唔同啦。咁所以咧，其實我最近都身邊有朋友咧，佢都好努力去追尋佢嘅愛情啦，但係。唉，好可惜啦，佢想追尋嘅嗰份愛情唔理佢咯。
0: 我覺得咧，其實係有時即係有人啦，佢會覺得佢面前嘅嗰份愛係佢一直都好想要嘅，但係當嗰樣嘢佢追求緊嗰樣嘢，突然間發現佢唔係佢想象中咁美好嘅時候，你要放下係一件好難嘅事咯。
1: 是啊，即是我有最有印象的就是即我都可能我以前都试过，就是发现那个人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枕住枕住都是会很想去即是找一些藕断丝连的原因啊，或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
0: 是啊，但是呢今天要分享的呢就都不是你朋友啊，就是呢我们大家乐迷的朋友啊，他呢就是马勒。马勒呢他其实都有一段我觉得挺出名的爱情啦，就是跟 Elma 艾玛的一个爱情。那当年呢就是在1901年同埋1902年嘅夏季啦，当时啊马勒咧就利用佢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担任总监嘅呢一个假期啦，就完成咗佢嘅第五交响曲嘅创作啊。咁就喺开始创作呢一首交响曲嘅嗰一个11月咧，佢就喺维也纳识咗艾玛。咁艾玛当年咧就系一个好出名嘅风景画家嘅女啦，咁当年佢都好靓啦。咁马勒咧就喺1901年。 年嘅十二月向佢求婚。嗱，十一月遇见佢，十二月就向佢求婚啦。咁咧嗰阵时咧呢一部嘅交响曲啊，有一个好唔开心嘅一个氛围啦，走向咗一个好胜利嘅情感轨迹啦，就咧反映咗作曲家马勒啦，佢人生嘅呢一个阶段入面咧，佢嗰个情绪啊，嗱我自己就觉得当时艾玛咧，佢系以为自己拣咗有爱情嘅面包喺入边噶，因为当时咧。对艾玛来说、即是马勒是一个很出名的作曲家，也是即可能会令他事业上有帮助，而且当时呢他们即见了一个月之后呢就立刻跟他求婚还结婚，即是那种一见钟情，以为哇这个人还不是我命中注定，但是当时啊即是想回究竟艾玛是不是真的应该接受他的求婚呢，
1: 嗰陣時對佢嚟講係真係即係閃婚噶咯，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閃婚呢樣嘢我就真係接受唔到啦，即係我覺得係你一定要知道咗呢一個人嘅底色究竟係乜嘢，
0: 冇錯，
1: 即係同埋你要知道埋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情投意合，亦都係我哋同樣地嘅一個目標一齊先至可以長相廝守嘅一個人。
0: 嗱，當年咧其實艾瑪咧得22歲嘅啫，即係仲細過兩年啦，而家嘅兩年，我都係冇諗。即系冇办法想象，如果两年前嘅自己突然间有一个人，即系都好出名嘅人，突然间同我求婚，哇！我真系我想象唔到啊！咁当年咧，22岁都讲过啦，佢系一个真系好靓女嘅女仔嚟嘅，即系倾国倾城咁滞啊！当年咧系深受维也纳嘅唔同艺术家嘅追捧啦，而且咧当时系有人咧就话查姆林斯基咧为佢无可救药地沉沦嘅，所以当年咧佢唔系冇得拣啊，佢系有得拣嘅情况之下，仲要好多选择嘅情况之下拣咗马勒啊，但系咧佢好快就知道自己拣错咗啦，两个人之间咧唔单止有年龄嘅差距啊，甚至马勒咧系大过艾玛一个 generation 啊，
1: 即系大几多岁咧？
0: 19岁嘅 Candy，
1: 哇，19岁啊，
0: 即系你当20年咯，
1: 我唔得，搞唔掂，
0: 系啊，都几夸张。当时咧，艾玛讲嗰句嘅，佢话佢心里边咧完全冇我嘅艺术啊，只有佢自己嘅艺术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拣另一半咧，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以为自己拣啱咗嘅，但系咧最后系唔系咧，都系要俾时间去证明噶。呢、个时候就一齐嚟欣赏下马勒嘅第5交响曲啊，由帕亚雷带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入边嘅第4乐章啊。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来到学期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无力感呢？除了是因为没有一个长假以外，我想更加多的是心里面有很多委屈和难题还未到过到，所以去到这一刻都还是有些情绪低落。又是一个星期透过食物去帮自己打打气了。而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雪山叉烧包。雪山叉烧包是一种结合了中西烘焙特色，外皮酥脆香甜，而且内馅咸甜浓郁的创新粤式点心，表面铺上一层好像菠萝包或者曲奇饼的甜脆皮，经过烘烤之后会自然裂开，呈现了类似雪山顶峰的裂纹，口感香脆。而内馅就是包裹住切成细块而且肉质鲜嫩的蜜汁叉烧，配搭浓郁多汁的叉烧酱汁，咸甜交织。讲到起源和背景，雪山叉烧包是21世纪的新式点心，由香港知名点心师傅麦桂培等人推广发扬，灵感就是源自我们成日都见到的传统菠萝包和叉烧餐包了。

家依家听紧嘅系安如黎作曲并亲自演奏嘅《六月雪》，黄晓飞带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出。呢一首二胡协奏曲《六月雪》系以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嘅杂剧《感天动地斗娥冤》为题材而写成。故事是讲述蔡昌宗赴京赶考，留低妻子窦娥在家服侍他妈妈，后来因为邻居诬蔑他，主角窦娥就要含冤判死刑了。在临刑之前，他发

成在黑暗势力入面勇于反抗的妇女形象。而乐曲的写作是基于传统的戏乐曲表现方式，并吸取了戏曲的表现手法，在旋律、和声、配器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现在就给大家先感受一下斗娥的故事了。

讲到制作雪山叉烧包，我想最难的就是它的雪山皮了。首先要调制雪山酱，将软化的牛油和糖搅匀，分次加入蛋液搅拌均匀，再用筛加入低筋面粉，最后倒入牛奶，调整到可以流动但是浓稠的糊状，装入接花袋入面，之后在发酵好的面团表面以同心圆的方式由内到外挤入螺旋形的雪山脆皮酱，大概就覆盖面团的三分之二，最后放入预热好的焗炉烘烤大概15到20分钟，直至到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出炉了。安如例作为掌派的二胡掌风之的传人，在这一首长篇乐曲入面展现了深厚的传统功底。在情感基调方面，全曲情感极为深沉苍凉而且悲壮。至于演奏特色，大家会听到运用了掌派最具代表性的细腻悠然、绵密的功法和独特的音色控制。二胡的音色本身就具有极具人声诉说情感的特质，在安如例的公然创作之下，乐曲仿佛化为窦娥的内心控诉和哀怨，将无辜受辱的痛苦、对命运的抗争以及最终大雪降临的悲壮和震撼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二胡特有的刺人声表现力了。

面对难题同委屈，相信有部分听众同我一样，有时都未必会向外寻求协助。不过唔紧要，食翻今日呢个咸甜组合，有翻少少嘅心灵慰藉，相信我哋都可以慢慢走出坏情绪。关关难过关关过，等我都继续努力，约定大家下星期再食好嘢啦。

0: Steffy 啊，我成日咧都听人讲话咧，即系爱情啊，即系去到最后啊，即系人哋结婚嗰个人咧，其实未必系你最爱嗰个人噶，
1: 即系 Mr. Right 啊嘛，你讲
0: 系啊。
1: 嗱，我自己觉得咧系冇最爱呢样嘢嘅，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咪成日讲话咩？我嘅理想型系咩？即系譬如我话喂，我理想型一定要一米八，我一定要高大靓仔，有钱或者系咁讲啦，
0: 系
1: 跟住又要才貌相全嘅，哔哩啪啦一百样，但其实咧最后拣咗嗰个都未必系乜嗱，即系我唔系话而家我男朋友唔好，即系我话唔系好细个嘅时候讲嗰种喂我有白马王子我嘅嗰个形象咯。
0: 嗯，系啊，我都几认同你咁样讲嘅，因为咧其实我成日都听人讲，即系头先讲嘅前面嗰半 part 啦，咁后面嗰部分系咩咧？其实后面嗰部分就系、其实你发现咧最后系嗰个人，你发现系最适合先至会一齐结婚咯，即系其实你未必系最爱佢，系啦，好似头先 Steffy 你话斋。咁未必系一个一米八系自己最理想最希望嗰种理想型啦，咁但系咧最终咧系会拣咗一个可能好照顾你啊，或者可能两边都识互相去体谅，即系喺个面包同埋爱情中间，大家都拿捏到大家想要嗰个程度嘅一个配对咯，我会话系，
1: 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即系幻想啦，即系哇即系行入呢个步入教堂结婚啊，一定系两个非常相爱人，但系咧大个咗之后咧，譬如听到身边嘅朋友都开始结婚，老实讲，即系跟住系真系好惊，跟住又接触多咗唔同嘅人啦，之后就发现咧，原来大人世界嘅嗰个爱情观咧，都比起我幻想嘅几唔同。
0: 系啊，我觉得有少少可能系因为即系细细个睇，我又唔系话童话唔好嘅，但系有时候咧，俾嗰啲公主同王子嘅故事，
1: 系冇错冇错，
0: 只要佢哋去到最后终于一齐啦，咁就冇讲到后面一齐之后嗰、那个所谓嘅爱情其实系乜嘢咧？
1: 系啊，冇错，同埋咧，头先 Candy 你讲得啱噶，即系我觉得头先你话系唔系最爱咧？我觉得系好多人咧去结婚嘅条件咧。即系我哋而家讲以结婚为前提啦，结婚嘅条件未必系我好爱对方，而系我认为我身边嗰个人系可以同我一齐过埋剩下嘅日子，或者系同我一齐面对未来嘅挑战、未来嘅生活。嘅人先至系一个适合嘅结婚对象。
0: 嗯，冇错啊，所以咧我都希望啦，我嗰位朋友咧自己都可以知道，其实究竟自己最终系想要爱情啊，定系究竟想要啲乜嘢咧？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咗话啊，细细个，咁我今日就梗系要介绍翻两首都系细细个嘅时候希望嘅，即系一啲爱情故事，即系童话式嘅爱情故事啊。咁第一个咧，咁就一定系中国式。大家都成日听噶，就系、牛郎织女嘅故事啊。咁、我仲记得咧，牛郎织女就系讲紧话，每一年啦，要到七夕嘅时候咧，佢哋先至可以相见啊，即系嗰种一年先见到一次嘅时候。咁依家嚟讲嘅话咧，咁就可能系 long 啲啦，即系以前咧，即系呢一个古仔入面咧，个 long 啲系好美好嘅，即系喺一年之后终于相见啦，终于可以见面啦。咁、所以呢一个牛郎织女嘅故事咧，亦都系我今日准备带俾大家嘅第一首乐曲啊。咁佢咧就系双星行啊。咁双星行咧，简单啲咁讲啦，即系双系双数个双啦，星咧其实我以前学广东音乐堂，因为佢系一首广东音乐嘅乐曲嚟嘅。以前咧我老师都有同我介绍过，就系话虽然咧佢系用声音个星啦，但系有啲人咧都会译做星星个星啊，即系仿佛系啦、就系讲紧牛郎同织女嘅呢个双星，可以讲话系佢哋讲嘢啦，佢哋嘅心声啦，亦都可以寓意为佢系天上面嘅嗰两粒星啦，即系嗰种恨啊，即系嗰种恨咧，其实唔系讲紧即系佢哋嗰种
1: 憎恨，
0: 系啦，唔系憎恨嚟嘅，反而咧其实系讲紧嗰种相思之苦、那个哀怨、嗰个恨嘅感觉。咁所以咧，即系相爱却不能聚嘅呢一种离愁感觉啊。咁我谂呢一个亦都系我细细个成日听到嘅，即系如果系讲中国一个故事，系讲紧爱情嘅故事，第一个谂到嘅咧，就一定系双星恨呢一个。牛郎织女嘅故事啊，
1: 我自己就觉得牛郎与织女咧，佢哋一定就唔系拣面包，
0: 系
1: 佢哋
0: 系拣爱
1: 情，爱
0: 情
1: 系啊，即系我自己咧真系做唔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非常理性人啦，咁我做任何嘢咧我都会分析嘅，即系譬如我觉得做啲 样嘢冇意义咧，我会即刻唔做，即系我唔会俾一啲情感去令到自己做咗一啲好冲动或者系好似牛郎织女呢一啲咁可歌可泣嘅一啲决定咯。所以我觉得你要拣爱情咧，即系你面对住可以拣面包或者可以拣爱情或者两样都拣嘅情况之下，拣咗嗰段拣爱情咧。都是需要勇氣的，我覺得
0: 是啊，我想可能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說即可能只可以在童話故事見到，所以呢我想第二個故事呢 Steffi 應該都沒有可能會是當中的女主角。那我接下來要介紹的第二首樂曲，那它呢就是一首古曲來的，那就是鳳求凰。那這一首鳳求凰呢故事呢就有兩個主人翁的，那其中呢就是司马相如啦，同埋第二位卓文君嘅一个故事，系一个爱情嘅一个传奇之一嚟嘅。咁一开头咧就讲紧啦，西汉嘅才子司马相如咧，就经过朋友嘅引荐咧，就结识咗呢一个富商卓王孙嘅呢个新寡女卓文君啦。咁司马相如咧就用呢一首琴曲啊，鳳求凰去表達愛意，咁卓文君咧就咁梗係聽到呢一個情意啦。咁佢哋一開頭咧，即係古時候嘅嗰種愛情係一個比較封建制度，即
1: 係要私奔嘅。
0: 係啊，冇錯，那個故事情節就係講到佢哋要衝破呢一個封建禮教去私奔。咁但係咧，司馬相如咧就家徒四壁。咁後屘咧，佢哋到達咗成都之後咧，又翻去故地啦。咁卓文君咧就親自去埋酒，而司馬相如咧就负责去洗碗碟啊，咁、但后来咧，咁当然啦，头先我都讲到佢哋两个其实系一个封建制度下嘅一个爱情啦，咁所以咧卓王孙就因为咁样咧就觉得家门受到耻辱啦，就分文都唔俾啦，咁但系喺亲友嘅劝说底下咧，卓王孙咧最终咧就转变咗态度，俾佢哋一个庞大嘅财产同埋即系仆人啦，咁令到佢哋两个咧过上一个富足嘅生活啦，咁就系头先我讲嘅嗰个王子同公主最后就一齐嘅一个故事，
1: 系啦，我觉得现实中会唔会真系有咧？我觉得机会都几细下
0: 嘅，但我觉得都有嘅。我相信只要两个即系两面啦，可能系一嚟佢哋搞得掂大家嘅屋企人啦，即系或者可能叫妥协啦，或者可能系达成共识啦，系啦，唔好讲到咁悲观先。达成到共识咧，其实我相信咧，依家嘅爱情咧都始终会有啲美好嘅爱情故事嘅。
1: 我觉得有嘅，但系咧需要嘅系双方都系非常之识得去理解啦，即系一个会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然后愿意。而去一起去解决问题的两个人。
0: 嗯，那我们现在就不如听一下这两个这么可歌可泣的故事的一个音乐了。首先我们先听一下这一首古曲《凤求凰》，由古琴演奏家李蓬蓬演出，跟着我们再听古曲《双星恨》，二胡演奏家王国同担任独奏，联同王卫带领北京爱乐民族管弦乐团演出。

星期一下周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嘅序曲，之后有法国作曲家域度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最后是布鲁克纳在爱情、事业和健康都备受打击的时候，帮他扭转大局的 F 小调第三微杀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品了。

0: 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有我 Steffi 啦，同埋我身边嘅 Candy 一齐咧，继续讲下呢一个爱情 VS 面包，究竟呢一个选择题究竟应该拣 A、B 定系 C 以上皆是咧，或者以上皆否咧？嗱，今日咧即系介绍嘅第三位作曲家咧，我觉得啊，
1: 系
0: 佢其实系拣咗，我唔系好知佢嗰个选项究竟系拣咗面包定系以上皆否嘅。不如我讲下佢故事俾你听。
1: 好啊，我都想听下。
0: 咁呢一位作曲家咧就系布拉姆斯啦。咁当年咧，喺佢嘅好朋友阿舒曼就离世咗两年之后啦，布拉姆斯咧就去咗一个小镇去探佢个 friend。咁咧亦都担任当地一个女子合唱团嘅指挥啊。咁当时咧，阿克拉拉舒曼啦，亦即系佢个 friend 个老婆，身为作曲家嘅弟弟啦，同埋佢五个小朋友咧，亦都系跟住佢一齐去同行嘅。咁喺呢一次旅行入面咧，佢就认识咗呢一个女子合唱团嘅一位高音啊。咁但系喺讲呢一个高音同埋布拉姆斯嘅故事之前咧，我要俾少少背景大家。
1: 系。
0: 咁其实咧，当年大家都传啦，话阿布拉姆斯咧，其实就系中意舒曼个老婆，即系克拉拉嘅。咁但系咧，而家即系阿舒曼就走咗啦，咁啊剩翻克拉拉同埋佢啲小朋友喺度啦。OK， 呢个就系前次啦。好，咁我继续。讲呢一个合唱团女高音同埋阿布拉姆斯嘅故事咯。咁咧，当年根据描述啦，呢一位女高音咧系有秀丽嘅黑发、迷人嘅身材，而且风趣幽默嘅性格，同时咧亦都系一位业余嘅作曲家嚟嘅。咁所以咧，佢哋系未情投嘅，但系又意合咯，即系佢哋又有共同嘅兴趣，又有共同嘅话题，仲要咧一齐去咗嗰、那个镇嗰度咧，即系仲要做指挥啊，即系招力相对啦，系咪先？咁嗰阵时咧，喺即系合唱团其他人啦都话：，喂，佢哋夏天夜晚咧成日都流连忘返啊，就又笑住玩 game 咁样，即系布拉姆斯同佢都即系行得几埋，即系有啲咁嘅传言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呢兩位咧都其實已經好曖昧噶啦，成日都有調下情，即係成日 flirt 下咁樣啦。然而咧，佢就無意間就透露出自己心入面咧，仍然將克拉拉擺得好前嘅。
1: 哦，係啦，佢自己都講，都承認。
0: 係啦，即係我同時同你 flirt 情緊啦，但係咧我又同你講，喂，其實咧我又將呢一個同我有傳聞嘅人咧放得好前㗎，即係好似有種想。
1: 两边通吃，
0: 系啦，即系有种想同你接近又唔俾你接近嘅嗰种感觉啊，即系有嗰种欲拒还迎嘅感觉啊。甚至啊，当时佢同呢一位女高音讲，佢话：，唉，我有时咧都要陪阿克拉拉散步噶，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先至唔会呷醋啊。咁咧，当时布拉姆斯咧嘅直觉其实好准噶，克拉拉撞见布拉姆斯同埋呢一位女高音拥抱嘅时候咧。克拉拉其实好嬲，而且当前就结束咗嗰个假期，就离开咗嗰个小镇啦。
1: 哇，咁其实佢哋系真系有爱情喺入边噶。
0: 嗱，从来都冇人证实过呢件事嘅，但系即系如果咁多人讲，我觉得系应该都有啲蛛丝马迹嘅。
1: 或者咁讲啦，我觉得有时候咧，爱情最巧妙嗰个位就系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呢种关系啊，即系好似同你一齐，我又要牺牲好多嘢，咁但系咧，我同你依家咁样嘅关系咧，又好似争紧啲嘢咁啊。
0: 所以而家呢一个 generation 咧，佢哋有个 term 噶，
1: 叫
0: situationship 啊。
1: 我有听过，因为因应唔同嘅情况，将你摆唔同嘅位置系嘛？
0: 唔系，佢咧就系话我中意你，但系唔想同你发展一段关系，所以咧我唔同你确立关系，但系我就同你做晒任何同你确立咗关系会做嘅嘢。
1: 哦，即系
0: 同你做晒情侣之间去做嘢，但我哋唔系情侣咯。即系唔想俾名分你，唔想负责任。
1: 我都觉得我哋依家呢一代系比较开放少，唔系都唔系我哋啦。其实可能都系再下少少啦。
0: 系，
1: 我都觉得我开始老啦，唔属于嗰一代啦。
0: 咁所以咧，即系当年咧，阿布拉姆斯咧就已经识玩啦。
1: 系
0: 佢嗰阵时已经有一个1800年已经有 situationship 啦，原来
1: 佢就系个先祖啦，原来
0: 系啊，即系你唔好话而家啲人好潮啊，咩 situationship 啊，又唔知点样咩恋人未满。咁样1800年，布拉姆斯已经做咗个示范出嚟啦。所以咧，嗱，我觉得佢咧，我唔知啊，我唔知佢究竟系拣咗面包定系两样都唔拣。 嗱，其實咧當年啊，1858年有呢個 situationship 之後咧，其實布拉姆斯我覺得佢都贏低威咗嘅，因為咧阿女高音嘅屋企人咧就同阿布拉姆斯講話，喂，你哋行得咁埋，你快啲同佢結婚啦咁樣，咁佢家底受唔住壓力，梗係同佢即係同佢求婚啦。咁但係咧，佢哋求咗婚之後咧，係未敲定呢一個婚期嘅。即係我淨係求咗婚，但係我唔同你結婚。
1: 哇，簡單啲咁講就係吊住你。
0: 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布拉姆斯係都幾勁嘅。跟住咧喺同一個時間入邊咧，布拉姆斯就寫緊佢嘅第一鋼琴協奏曲，但係就失敗咗啦。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受到呢個事業嘅打擊之後，佢話：我冇辦法面對我嘅妻子啦，都唔係妻子，未婚妻。
1: 係。
0: 然後咧，佢就寫咗一封信俾呢一位嘅女高音，佢就話。我爱你，我必须再见你，但是我绝不能戴上枷锁。然后这位女高音就说，摆明你就想叫我做你的情妇，但是不要做，不要我做你的妻子啦。嗯、然后呢他就立刻回信，然后将这个婚戒还给布拉姆斯，然后这个婚约呢就是这样没了。而这一世人呢，这一位女高音呢都未有办法可以忘记这一段感情。而晚年的时候呢，他还用这一段他和布拉姆斯的经历作为灵感写了一部小说。对布拉姆斯而言呢，他亦都在第二的弦乐六重奏里面摆了这一位女高音的名字去拼成的一个音乐主题入去嘅，咁但系其实到而家咧，我觉得都我都唔系好知布拉姆斯谂咩。
1: 个女高音咧就一定系即系
0: 好爱佢，
1: 好爱佢噶。咁但系我觉得布拉姆斯就系、是、即系 kick 咗一个位啊！即系我哋好似头先我哋咁样讲，我哋系咪真系要拣最爱嘅嗰人去结婚咧？即系或者究竟边一个先系我认为我最爱？或者我咧以前咧有听过一个古仔啊，就系话咧有一条路好多花嘅，咁你沿途咧你只可以摘一朵花。咁如果你揀咗嗰朵花咧，发现后边有更加靓嘅花咧，你都唔可以摘佢。咁嗰个人咧就一路行一路行，行到最尾乜都冇揀到，就因为佢惊揀咗呢扎花，会唔会前面仲有盏再灿烂啲嘅咧？点知都冇。
0: 喂，可能嗰个就系布拉姆斯。
1: 系啊，
0: 因为布拉姆斯咧系终身未婚嘅。一生人都冇结过婚，然后将一世人都献咗俾音乐啊，亦都系佢自己一个个人选择啦。咁我觉得就佢开心就好啦，我觉得系啦。咁呢个时候咧，不如一齐听一下布拉姆斯嘅作品啊，由阿多费殊带领丹麦室内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嘅第一交响曲。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贞。
1: 好多伟大嘅传奇故事背后都隐藏住无比深刻嘅孤独同埋挣扎。大家好，我系 Steffi。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睇下推动世界前进嘅人背后背负住嘅代价。

欣赏紧嘅系由佩特年糕带领柏林安乐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嘅第六交响曲。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电影系《娱乐大亨》The Aviator。呢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美国传奇大富豪 Howard Hughes 摧残又悲剧嘅一生。年轻嘅佢继承咗巨额遗产之后，凭住对电影同埋飞行嘅极致狂热，自知拍咗一套空战巨片《地狱天使》。佢仲成立埋一间航空公司，亲自担任试飞员去打破世界纪录，甚至收购环球航空，直接挑战当时嘅市场巨头。不过在事业巅峰、名利双收和风流韵事的背后，男主角长期受到严重的强迫症和极度的洁癖折磨。面对商业上的巨大压力和心魔的吞噬，他一步步陷入自我隔离和精神失控的痛苦深渊。电影就用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作为配乐，这个时候就等我们继续欣赏由佩特年糕带领柏林安乐乐团演出的版本了。

柴可夫斯基原本计划做公务员，甚至真系喺司法部门工作过，之后先至决定放弃文职，投身音乐。不过由始至终，佢都冇边样乐器弹得特别出色，只系专攻作曲。交响曲嘅传统本质系一啲抽象嘅音乐，但系柴可夫斯基嘅交响曲就打破咗呢一种观念。他曾经写信给他同事讲过，我不想自己笔下只是得空洞的和弦而没有内涵，难道交响曲不应该去交代那些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但是又需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吗？柴可夫斯基最初将他最后

首交响曲，亦都系而家欣赏紧嘅第六交响曲，称为标题交响曲。因为入面嘅每一个乐章都系根据具体嘅标题同埋内容大纲而写噶，四个乐章就构成咗一个故事。佢细佬莫德斯特就同佢讲：，既然你唔想将标题同埋内容大纲公开俾全世界知，咁点解你仲要用标题交响曲嚟做佢嘅曲名呢？佢细佬一开始就提议将曲名改做悲剧，后嚟突然谂到悲怆呢一个词。这个亦都是后来一直沿用至今的曲名。他弟弟当时用的是俄文，相比起英文 pathetic 这个词语，俄文原文更加强调激情、悲伤和个人深刻的情怀，所以传统上这首乐曲的曲名都会用法文，而整首乐曲亦都会经常弥漫着这种情感的色彩。

首演之后九日，柴可夫斯基就与世长辞。有评论认为呢一首乐曲反映出作曲家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不过，其实佢写呢一首乐曲嘅时候，健康非常之好，而且心情仲系多年嚟最愉快嘅。根据音乐学家萨巴夫观察俄国音乐得出嚟嘅结论，呢首乐曲就算听落过分忧郁，其实都系源自于俄国嘅音乐要嘅唔系曲式或者和声，而系入面嘅激情、感受、怠倦同埋痛心。柴可夫斯基嘅交响曲以极具爆发力嘅进行曲第三乐章走向巅峰，随后就骤然进入悲痛欲绝，渐渐归于寂静嘅第四乐章。这个结构完美对应了男主角的生命轨迹，由名利双收征服了天空的他，最终步入自我隔离、精神混乱的寂寞深渊。能够推动世界前进的人，往往都背负着常人无办法想象的代价。

0: 喂 Stephia， 我想讲咧，我最近咧，即系唔系最近啦，其实都搬咗屋。即一排啦，一兩個兩三個月啦，差唔多。咁其實咧，我同我男朋友嘅嗰個相處模式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
1: 係有幾得意
0: 咧？首先咧，其實家務咧大部分係佢做嘅。
1: 我同你完全相反，我係我做嘅啲家務。OK， 跟住咧？
0: 跟住咧最搞笑嘅係咧，我因為佢會做運動嘅，我會做下 gym 啊。我哋屋企係買咗啲即係好多把啞鈴之餘，佢真係買到嗰啲我都唔識嘅，即係有啲凳咧坐凳，唔係冇機嘅坐凳，即係可以唔同姿勢。你就可以攞住個啞鈴做，係啦嗰啲啦。咁之後咧，佢通常做嘅時候咧，佢係播片嘅，我就被逼一齊聽啦。
1: 唔係你叫佢戴耳機咪得咯？
0: 唔係因為佢要 multitasking 啊，佢要一心二用啊，佢一嚟要聽住嗰個人，即係個教練同佢講啊，你而家做到第十下，十一、十二，係啦。咁再喺另外一邊咧，就要播佢想聽嘅一啲podcast， 即係佢想聽嘅一啲電台又好，
1: 我聽我哋嘅節目啦，
0: 係啦，
1: 係啦，係可以重温噶嘛，
0: 係啦。所以咧，我覺得呢個相處模式咧都幾得意。不過咧 ，Stephy， 你嘅相處模式又係點咧？
1: 嗱，我覺得我同我男朋友嘅相處模式咧。我好好有自信可以讲，嗱，我唔知十年之后听翻呢个重温之后会唔会自责
0: 嘴巴？黑历史，
1: 唔系，我觉得我算系一个以上皆是嘅，我拣，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头先都讲咗，我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啦，所以我一定会选择一个可以同我喺事业上啦，或者喺生命嘅任何范畴上一齐进步，或者互相对大家有正面影响嘅一段关系，我一定系咁样拣嘅，而且咧。我鍾意呢一個人啦，
0: 係
1: 亦都唔係純粹係因為佢嘅一啲條件，或者係佢帶到俾我嘅一啲條件而我揀佢，係我真係欣賞呢一個人，而我愛呢一個人，所以先至揀佢，然後呢所有嘢加埋咧，就成為咗一個最我認為最好嘅選擇啦，就係、是、咁、
0: 哇 ，Stephia， 我覺得咧你講嘅呢一個愛情同麵包嘅呢一個。即係你嘅選擇係一個
1: 公式，
0: 好完美同埋好成熟嘅一個答案啊！因為我覺得我細細個，因為如果俾翻啲背景各位聽眾先，其實我一齊咗十年，咁細細個咧，我覺得我係揀咗類似愛情啊，即係我覺得我係揀咗一個白馬王子啊，美同埋好成熟嘅一個答案啊！因為我覺得我細細個，因為如果俾翻啲背景各位聽眾先，其實我一齊咗十年，咁細細個咧，我覺得我係揀咗。类似爱情啊，即系我觉得我系拣一个白马王子啊。咁当然啦，其实呢十年咧，我同佢都系啦，一直都有唔同嘅 version， 即系我觉得我哋两个一直都有唔同嘅面向，即系有时候可能系差啲嘅，有时候可能好啲嘅。咁之后依家再慢慢变咗成熟啲嘅，
1: 进化咗啦。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喺呢十年入边，可能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系拣紧爱情，亦都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拣紧面包。去到依家，我觉得就真系好似头先 Stephy 稍微成熟啲嘅呢一个。答案咁啊，可能我哋两个都慢慢磨合到，揾到一个最适合嘅一个相处模式啊。咁讲翻相处模式，我觉得最近即系听佢播咧，即系被逼听多次自己把声之外咧，佢最近咧成日听庄子嘅理论，我唔知点解。
1: 庄子好正嘅，我好中意佢啲嘢嘅。
0: 我覺得我是被逼去聽翻即係呢啲理論咯，即係我想咁鬼嘢啦，仲要喺度聽咩
1: 莊周夢蝶，
0: 係啊，就係莊周夢蝶，即係佢講緊嗱莊周夢蝶，我諗可能大家都知啊，我就唔知啦。原來咧係出自莊子嘅《齊物論》入面啦，就係講述咧莊周夢見自己變成咗一隻快樂飛舞嘅蝴蝶，完全唔記得咗自己係莊周。咁但係佢瞓醒之後咧，發現佢自己咧仲係莊周，咁咧就產生咗一個疑問啦，究竟是庄周在梦入面变成了蝴蝶，定是蝴蝶在梦入面变成了庄周呢？
1: 我好记得呢，我当年是在一个怎样的课室里面听到这个理论。我记得我是中学的时候，应该是中一，
0: 是
1: 有一个月的有一个学期，跟着个中文堂突然间老师就说，你哋有冇听过庄周梦蝶啊？咁我加拿大冇啦，我以前是不睇中文书，不睇中文嘢嘅。然后个老师讲了一次。之后我完全系好似
0: 去
1: 咗
0: 一个，
1: 唔系啊，我系明咗啊，然后我好似升华咗我自己咁啊、
0: 哦，你都变咗，究竟我系蝴蝶啊，定系蝴蝶变咗做 Stephy 咧？
1: 系啊，即系因为咧，我觉得庄子咧，佢最正嘅嘢咧，就系佢成日咧都会带人去用一个另一个层面去思考人生，或者思考呢一个宇宙嘅任何嘢啦，或者系打破所有嘅。界限啦，然后咧，我因为人系从来都唔会谂我发梦嘅时候 即系我发梦一只狗，我唔会发梦，我唔会谂究竟我系咪嗰只狗。
0: 系，
1: 但系佢咁样谂咧，我就发现原来好多嘢都可以调转嚟谂。
0: 系，所以我都有发现 Steffi 都系一个会成日调转嚟谂嘅人嚟嘅。
1: 系咩？
0: 诶，即系我觉得 Steffi 系一个好多奇怪，唔系我奇怪，古灵精怪嘅一啲谂法咯。但系有时候都，系、又真系可以咁样谂，会令到我有呢啲咁嘅睇法。
1: 咁所以爱情同面包。我唔揀咯，我
2: 两样都揀咯，
0: 唔系我两样都揀，我两个都有咯。
1: 系啊，因为小朋友先做选择噶嘛，
0: 冇错啊。咁、
1: 我哋都成熟咗啊。
0: 系啊，咁所以冇错啦。我今日咧最后介绍嘅呢一首咧，就系、关乃忠嘅《蝴蝶梦》啊。咁关乃忠嘅《蝴蝶梦》咧，正正就系讲紧头先诶我讲嘅呢一个庄子嘅呢一个理论啊。咁其实咧佢咧总共咧就分为三个乐章啦，而第一乐章梦蝶就系正正。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一個主題，究竟是莊周夢見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莊周的這一種思索？在這個主題是比較莊重、嚴謹，而且是有思考的這個形象，就代表著莊子。去到第二主題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非常的一個形象，就代表著夢中的蝴蝶。在這兩個主題旋律裡面，就會互相成為了一個倒影。其實我有了印象，這一首嘅蝴蝶梦嘅第一乐章咧，因为都系一首笛子嘅作品啦、其实系比较优美啲嘅，即系嗰阵时其实我就系觉得哇，一定系讲紧啲好美好嘅爱情故事，但系即系当我真系打开。

佢個簡介先發現，哇，原來係一個咁高深嘅一個主題嚟嘅喎。咁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一個比較得意嘅一個故仔嘅。咁去到第二樂章同第三樂章咧，就相對上咧又係另外兩個莊子嘅一個故事啊。咁第二樂章咧就係仙墳啦，咁音樂咧就會由一個反覆上下嘅音型開始啊，就好似咧係一個線喺度撥動咁樣。咁一開頭咧笛子咧就會奏出一個充滿住追求形象嘅主題啦。咁呢個咧就係表現咗撥線嘅嗰個女子嗰個情慾啊。咁去到第一部分結束之後咧，咁就會有莊子嘅主題插入咗啦。咁接住落嚟咧就會去到樂曲嘅第二部分，旋律咧就比較熱情而且激動，亦都發展到高潮之後再入翻一個再現部分。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關乃忠嘅《蝴蝶夢》，由張維良擔任笛子獨奏，聯同關乃忠帶領華夏民族樂團演出。

0: Steffi 啊，我哋今日讲咗咁耐爱情同面包啦，我觉得咧我自己都系比较幸福嘅人，即系爱情面包都有啊，但系咧我依家咧真系想要翻啲食得嘅面包。
1: 冇错，都差唔多去到四点啦，即系有啲开始肚饿啦。
0: 下午茶时间，
1: 好，我哋下集再见啦，因为我哋都要去买下面包食个下午茶先啦。下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0: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十月十号嚟到星期六嘅下昼，系新星事务所节目嘅时段。我系王家豪，你好啊！每逢周末嘅下昼咧，都会同大家一齐欣赏新推出嘅古典音乐唱片，仲会关注乐坛嘅最新资讯嘅。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由几位音乐好手，包括钢琴家梅斯东能、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和男高音博斯列兹合作灌录的新唱片，当中就演奏了梅斯东能和高大儿的创作。而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今年是飞跃演奏香港第20个乐季，成立20年，我阵间咧会打俾佢哋嘅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Andrea Fessler 费斯洛，同佢倾下咧20年前创办呢一个表演艺术机构，去到而家嘅成长故事。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关注钢琴家内田光子嘅消息。2027年桑宁音乐奖宣布得奖名单，这个奖项是由1959年开始首次颁发，是丹麦最重要的音乐奖项之一，奖金大约相当于150,000美元。2027年的得奖者是钢琴家内田光子，他将会在明年的5月30号在哥本哈根接受这个奖项，并举行得奖音乐会，亦都是他超过20年以来首次去到丹麦演出。音乐会的节目会包括海顿、辛伯克、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创作。内田光子出生于日本，12岁的时候跟随屋企人移居维也纳，之后一直在这座城市演出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维也纳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学习，并且在多个重要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夺奖。1982年他在伦敦和东京举行莫扎特全套钢琴奏鸣曲系列音乐会，国际事业正式展开，此后他成为了古典音乐舞台重要的钢琴家，特别擅长演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创作，亦先后同过柏林爱乐、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以及克里夫兰乐团等合作。而近年的桑宁音乐奖得主还包括指挥家佩特年高、丹麦弦乐四重奏和长笛演奏家巴活等等。内田光子近日表示，他自己非常庆幸获得这一项著名的奖项，亦非常期待很快回到哥本哈根演出。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内田光子弹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17钢琴奏鸣曲 K570 当中的第3乐章。

来自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 K570 当中的第三乐章，我们听过钢琴家内田光子演出。跟住关注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消息。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近日宣布，将会同首席指挥力图续约五年，任期延长到2033年。巴伐利亚电台机构总监韦尔德蒙特就表示，能够继续同力图合作，是乐团、听众和国际音乐界的好消息。他赞扬力图充满热情，不断追求艺术上的突破，亦都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古典音乐。力图就表示，他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家庭，亦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快乐。他还分享了一段令人感动的回忆，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指挥家比奥斯达特别录制了一条影片给他。比奥斯达说，希望力图能够好像自己这样活到非常高龄，继续指挥这一对顶尖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享受更多同乐团合作的时光。力图表示，这个愿望可能超出了今次合约的限期，甚至超越了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事，但他认为比奥斯达的心意完全讲中了他的感受。他期待未来几年继续同乐团合作，并充满喜悦地迎接新的旅程。力图自2023及24乐季开始担任这对乐团的首席指挥，为乐团带来多项新的音乐计划，包括巴罗克音乐系列、歌剧音乐会以及不同主题的演出。他亦积极推动音乐教育，让专业音乐家和业余乐手、合唱团和铜管的乐团合作，并透过青年乐团和音乐教育计划培养新一代音乐人才。在这里一起欣赏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送上海顿的创世纪当中第一部分的尾声，天堂述说上帝的荣耀。

一曲《天堂述说上帝的荣耀》是来自海顿的《创世纪》第一部分的结尾，听过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声乐专辑，是由俄国女中音阿克米辛娜和著名指挥家兼钢琴家帕巴奴合作灌录的新唱片，专辑名字是《危险女人》。专辑当中有多套描绘女性的声乐作品，不过阿克米辛娜就表示，她希望呈现的是不断改变的女性形象，女性可以是复杂的、充满情感的，同时亦都可以是坚强而且脆弱。虽然就没有比赛歌剧《卡门》的片段，不过如果仔细留意不同音乐的标题和歌词，几乎每一首作品都可以找到同比赛《卡门》的音乐或者歌词的联系。先欣赏当中的两套作品，第一首来自比赛的首笔，不过就不是卡门的选段，而是他的另一首的艺术歌曲《阿拉伯女人的告别》。我们亦都会听到风格截然不同的创作，来自巴基斯坦的音乐剧《梦断城西》当中的一首《Somewhere》。

刚才听过两套作品，第一首呢是比才的歌曲《阿拉伯女人的告别》，第二首呢是来自伯恩斯坦的音乐剧《梦断城西》当中的《Somewhere》，由女中音阿克米辛娜联同钢琴家帕巴奴的演出。这一张新唱片是名叫《危险女人》，而当中一首的重点曲目呢就是一首新作品来的，由俄国出生美国作曲家卢森诺娃特别为女中音阿克米辛娜创作的，亦都是叫做《危险女人》。乐评人就形容阿克米辛娜和帕巴奴之间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默契，两位艺术家的鲜明歌声在音乐中都非常明显。这张专辑并不是以一个传统和线性的故事去表达，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充满戏剧性和个性的声乐旅程的表达。在这里找一起欣赏这一首的新作，由卢森诺娃创作的《危险女人》。

就已经进入音乐学院作曲噶，所以咧佢作曲年资系相当之长嘅。咁喺呢个专辑上面咧有两首梅斯东能嘅作品嘅，一首咧今日我哋会播嘅就系叫做《天堂之光》，另外一首咧就系佢嘅大提琴嘅奏鸣曲。咁啊，專輯上面另外一個作曲家咧，頭先講咗高大兒啦嚇。咁專輯上面咧係有兩個佢嘅作品嘅，但係其實兩個即係一個，咩意思咧？呢個一陣間解釋嚇嚇。咁啊，梅斯東能嘅《天堂之光》咧係2016年嘅創作，係專為男高音、大提琴同埋鋼琴而寫嘅室樂作品，即係三個人啦嚇。雖然呢一部咧係室樂編制嘅，但係當時寫咧佢已經有交響曲咁嘅標題。果然咧嚇，幾年之後咧佢就已經做咗一個管弦樂嘅版本嚇，正式成為佢嘅第三交響曲添。咁啊，作品嘅題材咧取材於芬蘭國家史詩卡萊瓦拉嘅創世神話。歌詞咧就用咗 Keith Bosley 嘅英文譯本，詳細歌詞其實咧就附咗喺專輯嗰個小冊子入邊嘅。呢一首長達28分半鐘嘅作品咧。渲染力好强，因为咧佢有完整嘅叙事嘅架构啦，所以咧有强嘅感染力。喺演奏记录方面咧，首演咧系由梅斯东能亲自同男高音博斯列兹啦，同埋大提琴家伊莎利斯咧喺阿姆斯特丹合作发表嘅。而古典乐版本咧就系由梅斯东能咧同时担任钢琴同埋指挥啦，带领芬兰最古老嘅土库爱乐咧去录制咗唱片。不过咧就系由另一间公司咧去发表。就同我哋今次會聽嘅呢個咧，即係嗰啲我叫做室樂版本咧，係唔同嘅公司嚇。新錄音就係室樂版啦，佢嘅演出就包括咗，頭先提過嘅首演者啦嚇，就係男高音博斯列茲啦，嚇梅斯東能自己啦，同埋咧曾經喺香港開獨奏會嘅大提琴家阿爾斯特德。咁呢個新錄音點嚟嘅咧？就係源自2023年7月啊，喺奧地利著名嘅利洛肯豪斯室樂節，喺當地教堂。大家一啱會聽到咧，就係喺一個好寬敞嘅一種空靈效果嘅聲樂環境之下咧，係錄音嘅。博斯列茲啦、梅斯東能啦，同埋今次嚇呢一位嘅大提琴家啦，其實咧呢個大提琴家咧就係呢音樂節咧2012年開始咧嘅音樂總監嚟嘅，三個都發揮出咧好頂尖嘅水準，特別係梅斯東能嗰種精準嘅鋼琴演奏啊，有無與倫比嘅光彩，而博斯列茲嘅演唱咧。亦都表現咗無可比擬嘅智慧，始終都唱咗幾年㗎啦，咁成個作品個感染力咧，可以話由第一小節開始咧就已經緊扣心弦。梅斯東能嘅靈感咧，我覺得可以話充滿咗古老符文嘅色彩，同埋隱隱亦都透露咗佢嘅恩師拉特化拉、西部療士咧，特別係作品《自然女神》啦，甚至有英國嘅法克威廉斯嘅一種影子。我哋咧不妨從作品嘅後段開始一聽到尾啦，就係由神鳥開始說話起啦，一路聽到好真摯感人嘅結尾讚歌，皎潔嘅明月向你致敬，我哋感受下歌中嘅韻味啊！

相当之精彩嘅一个演出。同样精彩嘅咧就系梅斯东能喺2006年啊写俾已故大提琴家舒尔夫啊嘅大提琴奏鸣曲。呢首作品咧系好精炼嘅。咁阿尔斯特德喺呢一个专辑入边咧，同作家本人咧嗰个合作咧系好有默契嘅，技巧亦都高超。其实咧梅斯东能咧喺若干年前咧，其实曾经系录过噶，当时系首演录音啦。大提琴家咧就系伊莎利士嘅。咁今次新冠录咧系提供咗另一种同样吸引人嘅相辅相成嘅视觉啦。专辑咧收录咗两首高大仪嘅作品吓，都系好有惊喜嘅吓。咁啊呢两首作品咧，其实咧就互有关系嘅吓。咁啊话说咧，喺1910年3月咧，巴黎咧就有一个叫匈牙利音乐节，咁咧就演出咗咧高大仪嘅两乐章嘅一个嘅叫做大提琴嘅奏鸣曲。当时咧系仲系由巴托咧负责弹钢琴添。其实咧高大仪咧写嘅时候咧写咗三乐章嘅，佢觉得咧。第一乐章咧，即系唔系好对路，所以咧首演嘅时候咧就抽起咗，以一个两乐章嘅形式咧就一路存在嘅。去到1922年咧，一个著名出版社 Universal 咧就话：，我想帮你出版呢个作品。咁嗰个时候咧，高大仪咧就重新再拎翻起第一乐章，佢尝试咧去即系改一改第一乐章，即系复原啦啊三乐章咁样出版。但系改完之后咧，发觉咧，哎呀！因为而家已经系22年啊嘛，同我当年十几年前咧就嗰个我就唔系而家我啦，所以咧风格唔一样嘅，唔一致嘅，所以觉得都系唔好啦。所以出版嘅时候咧，佢就系出版咗嗰个两乐章嗰、那个。咁啊呢一个改咗嘅第一乐章咧，就一路系 keep 住佢咧就唔想出版，直到佢过世之后，佢先至再出版，被人出版呢、這、一个就系、是、我哋而家即将会听嘅叫做小奏鸣曲啦 ，Sonatina 啦。所以其实咧，可以话小奏鸣曲加埋两乐章嘅大提琴奏鸣曲咧，原本咧就系一件嘢嚟嘅。但系咧，又事实上咧，喺唔同嘅时间做咗一个改编吓，所以咧又系两个作品嚟吓吓。咁啊，呢一个 Sonatina 小奏鸣曲咧，被灌录啊，被演奏机会咧，亦都系略为低嘅。我哋一齐听下先啦。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50年探查一下。1850年舒曼相当忙碌，6月他唯一完成的歌剧《格诺费娃》在莱比锡首演，9月他就任杜塞尔多夫市立音乐总监，11月至12月他又写成了《莱茵交响曲》，而在10月24号他就完成了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这首作品一共3个乐章，中间冇停顿，一气呵成。舒曼更加是总谱写低，乐章之间不要拍掌。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由乐团短短3小节引入，大提琴即刻拉奏出略带忧郁的下行主题。第二乐章转到去 F 大调，好似一首无言歌嘅。中乐章就翻去 A 小调，节奏活泼。佢太太克拉拉认为呢首作品嘅配器过于厚重，大提琴声线容易被盖过，所以一直未有积极推动演出。舒曼生前都从未听过嘅。直到1860年6月9号，舒曼逝世4年之后，先由埃伯特喺奥尔登堡首演。虽然乐谱1854年已经出版，但要到20世纪这首作品才成为同德弗扎克和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并列的标准曲目。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舒曼这首不靠演技而靠歌唱性和同乐团对话写成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当中的第一乐章。

五点钟新闻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今年系飞跃演奏香港创立20周年。这个艺术团体多年都为香港乐迷送上多场精彩的独奏会和室乐音乐会。阵间我就会打给他们的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Andrea Fessler， 跟他倾下这20年的点滴。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先了解洛杉矶爱乐乐团和巴黎乐团推出的一项新计划。洛杉矶爱乐乐团和巴黎乐团宣布共同推出全新的沙朗伦国际指挥培训计划，希望培养新一代的管弦乐指挥，并帮助年轻指挥家建立国际事业。这项计划由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创意总监指挥家沙朗伦去到构思的。沙朗伦将会由2027-28乐季开始出任巴黎乐团的首席指挥。计划将会由2027-28乐季开始，每年选出2-4位早期职业生涯的指挥家，年龄不设上限。他们会参加为期1年的培训，并分别在洛杉矶爱乐和巴黎乐团工作大约6个星期。参与者可以直接接触2对世界顶尖的乐团，同时建立自己的国际人脉，认识其他音乐家、艺术家和乐团管理人员。培训内容除了实际的指挥经验之外，还包括个人指导和事业发展。参与者会指挥教育以及社区活动的音乐会，亦都会担任2对乐团的大型节目的候补指挥名单。另外，他们亦都会参加不同工作坊和讨论，了解音乐艺术、行政和创意工作的不同方面。洛杉矶爱乐乐团行政总监就表示，古典音乐的未来有赖培养优秀的音乐领袖，并为新一代人才建立真正的发展道路。他表示，这项计划结合指导、艺术水平和国际合作，希望帮助年轻指挥家建立长远的事业。著名指挥家沙朗伦亦会直接参加这项计划，他每年会为每位参加者单独他每年会同每位参加者单独会面2次，提供个人指导。参与者同时会从乐团音乐家、艺术部门人员和行政人员得到意见，从而更全面了解现代音乐机构的领导工作需要乜嘢嘅能力。除了同2个乐团的工作之外，所有参加者每年都会聚集一次，进行为期1星期的交流活动。活动将会在洛杉矶和巴黎2地轮流举行，让参加者合作、交流并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整项计划最后会以一场公开音乐会作结，让参加者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艺术成果。首届的计划目前已经接受申请，申请人会先经过国际评选，入选者再会获邀参加现场面试，最终会由沙朗伦本人根据全面评估选出参加者。首批参与者预计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而洛杉矶爱乐和巴黎乐团一直积极推广新音乐。这项计划的其中一个参加准则，就是要年轻指挥家指挥当代的作品。在这里一起欣赏由沙朗伦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一套当代的创作， John Adams 约翰·阿当斯90年代末创作的一套作品，名叫《天真与伤感之歌》。一起欣赏当中的第3部分，名叫《锁链律动》。

刚才听过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的《天真与伤感之歌》当中的第三乐章《锁链律动》，由沙朗伦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歌唱家舒利文联同吉他演奏家舒贝合作带嚟过一首名叫《致贝鲁特》嘅歌曲，系根据卢迪高嘅音乐所写嘅。亦都喺度再次感谢 Andrea Fessler 费斯洛接受访问啦。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喺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套嘅新专辑啦，有住三只 CD 嘅新专辑啊，系由指挥家安奴菲联同慕尼克室乐团合作灌录嘅。收录咗贝多芬第五至第七交响曲，仲同时将同时代嘅意大利作曲家嘅作品放埋一齐，重新思考贝多芬同埋意大利歌剧之间嘅关系。贝多芬非常欣赏海鲁碧尼，佢当时亦都密切留意另一位歌剧作曲家史庞天尼。另外，贝多芬亦都亲眼见证罗西尼当时取得嘅巨大成功。在这样一个歌剧和交响曲不断互相影响的音乐环境当中，贝多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音乐语言。第一张专辑就收录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海鲁碧尼的歌剧《美迪亚》的序曲。相传贝多芬在1802年曾经听过这套歌剧的，两年之后他就开始创作第五交响曲了。海鲁碧尼的这部歌剧序曲都是有着黑暗和深沉的情感，同佢嘅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非常相似嘅，一齐咧就欣赏呢两部嘅创作啦。海鲁碧尼嘅歌剧《美迪亚》当中嘅序曲，同埋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嘅第一乐章，邀请安奴菲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两套作品，都是来自慕尼克室乐团和指挥家安努菲合作灌录的新专辑。第一首是海鲁碧尼的歌剧《美迪亚》当中的序曲，我们亦都欣赏过贝多芬的《C 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乐评人就形容这一套是非常珍贵的专辑，不只因为是三套贝多芬交响曲都有高水平的演出，更因为这一张专辑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将歌剧院和音乐厅两个完全分开的世界互相连结。今次演出的指挥家安努菲本身都有古乐演出的背景，所以他的诠释带有一些鉴古演奏的风格。这套专辑另一个重头戏就是海鲁碧尼的 D 大调交响曲，创作于1815年。相比起贝多芬作品中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歌声，这套海鲁碧尼的交响曲听起来就更接近古典时期的传统风格。音乐和海顿的伦敦交响曲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作品首演的时候并不理想。海鲁碧尼之后更加将一些音乐素材重新运用在他的 C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我们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这套交响曲的选段，带来是当中的第四乐章，再次邀请由安努菲指挥的慕尼克室乐团演出。

0: 刚才听过安奴菲指挥的慕尼克室乐团带来过是海鲁碧尼的 D 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亦即刚才的这一套作品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仲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玲、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晚8点播出。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进入由罗乃新亲自精心为你们设计的音乐网络啊。有没有觉得这几日的天气比较凉一点，好像炎热，甚至这个火热的夏天开始离开我们了。不如今晚就用一些跟秋天有关的音乐来到迎接或者进入甚至是享受秋天。其实这几天呢，我真的想到一句成语的，就是秋高气爽。而以下这首音乐呢，就亦都带给我这种感觉的。

刘明源四季套曲里面的秋，咁系由刘明源咧用中音版会为我哋演奏，咁啊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伴奏嘅。咁呢一首乐曲咧系取材于河南豫剧曲牌同埋唱腔创作而成嘅，咁就描述咗河南人民对住丰收嗰种喜悦而有乐观嘅心情。其实呢一种心情咧，唔单止咧喺中国有，而咧喺欧洲亦都有嘅。曼德尔逊嘅家姐，当佢喺意大利巡游咗一年嘅时候咧，啊，亦都系佢人生最开心嘅时候，因为一直以嚟咧都系重男轻女噶嘛，咁个个都挂住佢个细佬啦，曼德尔逊就冇乜人咧系注重佢噶，咁其实咧佢都系一位非常有才华而且出色嘅作曲家。咁当佢去到意大利呢一年嘅时候咧，佢就系以一个艺术家嘅身份，仲有机会同好多其他嘅艺术家交流。咁翻嚟佢就作咗呢一套《The Seasons》咧，即系季节啦，就好似柴可夫斯基嗰套《Seasons》咁样。咁而咧，佢对十月嘅感觉咧，我认为咧同刚刚刘明源嗰首咧系非常相似嘅。

钢琴家 Lama Scride 为我哋演奏咗 Fanny Mendelssohn 季节里面嘅十月啊，系咪好兴奋啊？而且咧，仲有少少俾人好似系去打猎嘅感觉，我仲听到类似号角声嘅琴声啊。不过同样喺欧洲，柴可夫斯基嘅十月就好唔同啦，可以话系多愁善感啊。佢仲將呢個樂章咧，係命名為《秋之歌》，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一下。

钢琴家殷承宗为我哋演奏咗柴可夫斯基《季节》里面嘅《十月秋之歌》。有人话秋天咧系一个充满思念啦，同埋咧诗意嘅季节啊。我觉得咧反嚟系充满咗浪漫啊，特别系喺柴可夫斯基呢一首嘅《秋之歌》里面，因为佢系充满咗嗰种 yearnings 啊，嗰种渴求啦。有人形容浪漫就是去追求一些你知道你一生一世都得不到的东西。那在这一段音乐里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嗯，刚刚我们听到两段音乐都是用钢琴演奏啦。如果用一个的铜管五重奏演奏一些关于秋天的音乐，你觉得应该会是秋高气爽呢，还是呢亦都是多愁善感的呢？嗯，不如你听下再决定啊。

刚刚听到的秋天呢，是来自一首为铜管五重奏而写的交响曲《季节》里面的第三乐章。咁啊，系1986年咧，由美国作曲家 John Stephens 写嘅，为我哋演奏嘅系 Wisconsin Brass Quintet。咁、好奇怪、呢位作曲家咧，佢嘅春天咧系一个新嘅开始，所以系充满活力同埋盼望啦。咁而夏天咧系一首咧好欢乐嘅舞曲，冬天咧就系、比较咧暴力嘅，但系秋天咧吓、竟然系多愁善感啊，充满哀愁嘅。可能是一些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啦。跟住下来呢，我们

要听下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心目中嘅秋天啦。咁喺佢张 CD 里面咧，佢每一个月份佢都拣咗一幅画嘅。咁而今次咧十月，佢就拣咗德国作曲家 Johann Melchior Mozart 嘅一首田园协奏曲里面嘅咏叹调。咁而幅画咧，我觉得系好靓嘅，系一位美国嘅画家画嘅。枯干的华木啊，真系充满啊秋天嗰种哀愁嘅。不如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 Daniel Hope 联同 Zurich Chamber Orchestra 为我哋演奏呢一首嘅咏叹调啊。

刚刚听过的是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联同 Zurich Chamber Orchestra 为我们演奏了德国作曲家 Johann Melchior Mozart 的咏叹调，是选自他的田园交响曲的。除了 Daniel Hope 之外，原来有一位英国作曲家也都很喜欢画的，而且他的作品都是灵感是来自一些画作的，就是 William Alwyn。咁佢话咧喺1950年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咧储咗好多一位意大利画家 Rossetti 嘅作品。咁佢话佢咧真系唔系好出名嘅啫，冇乜人系欣赏佢嘅。咁佢但系咧，佢唔单止系一位画家，亦都系一位诗人。咁佢话我，佢就将好多佢嘅画挂咗喺佢嘅工作室度。佢话有时当佢作曲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似 Rossetti 嘅鬼魂啊，系同佢同在嘅。咁而佢就作咗呢一首叫做 Autumn Legend， 秋日的传奇啦。咁佢话希望喺入边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咧好多唔同嘅画里面嘅色彩咧，同埋咧佢系用咗好多想象力，就系佢话唔系话描绘秋天嘅景色，而系希望我哋透过音乐咧去发挥我哋嘅想象力。咁拣嚟嘅乐器咧，我都觉得系好有田园色彩嘅，就是英国号同埋弦乐团。

刚刚听过的是 Nicholas Daniel 呢用英国号联同由 Richard Hickok 指挥的 City of London Symphonia 为我们演奏了英国作曲家 William Owen 的《秋天的传奇》。那啊，你会不会觉得木管乐器是很适合表达秋天呢？所以跟住落嚟呢，我都係揀咗呢木管乐器，今次就係单簧管啦，亦都係一位英国作曲家嘅作品，就係 Lawrence Ashmore 嘅秋天，咁佢亦都係寫咗四季嘅。咁而秋天佢就係用咗一首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英国歌曲 Cherry Ripe 嚟到呢做旋律㗎喎。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我哋会继续去听一啲同秋天有关嘅音乐。讲起秋天呢，有啲作曲家就觉得是同丰收啦，或者是打猎有关的。我哋喺呢度听一位喺1801年出生嘅维也纳作曲家 Joseph Lenner。其实佢12岁就加入咗呢个舞蹈乐团啦，就开始创作一啲呢系民间嘅舞曲。后来呢佢就真系有作完舞曲嘅。喺1819年呢佢就成立咗一个三重奏啦，就系有两个吉他，同埋佢自己呢系拉小提琴㗎。后来三重奏就变得四重奏，喺1824年呢系更加成为咗一个弦乐团，到最后呢就系一个嘅大型嘅乐队啦。我哋就听下佢嘅四季啦。咁当然我哋系听秋天啦。秋天呢佢就话呢形容呢系打猎，应该都是一首充满活力和节奏很强的乐章来的。

咁刚刚听过嘅系 Joseph Lerner 四季里面嘅秋天，为我哋演奏嘅系 Vienna Schrammel Ensemble。咁乐器就系有两支小提琴啦，一支长笛，同埋咧一个吉他嘅。好啦，咁刚刚咧你感唔感受到咧嗰个打猎嘅气氛啊？但系讲起打猎咧，应该系最原汁原味嘅韦华第四季秋天第三乐章啦，系描绘得咧最生动嘅。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听下一位嘅嚟自澳洲嘅小提琴手Christian Lee 李影恒，佢喺十岁嗰年咧就赢取咗 Yehudi Menuhin 咧国际小提琴大赛嘅冠军啦。咁当时佢演奏嘅系夏天啊，我仲好记得咧佢系一路演奏一路指挥个乐团，哇，嗰种气势咧真系令我叹为观止。咁跟住咧，佢就录咗呢一张四季嘅 CD 啦。佢自己就话，原来佢最中意就系秋天，特别系第三个乐章。咁佢点样形容咧？佢话有好多嘅动感啦，同埋好刺激。佢话个音乐咧系描绘咗一啲骑住马嘅猎人啦，去追赶啲猎物。咁佢话你可以听到啲号角声啦，又可以听到啲狗啦，又可以听到啲枪声。咁佢话，而呢啲咧都可以咧系透过小提琴嚟到表达出嚟嘅。咁到最后系当然系成功地猎取咗呢个嘅动物啦。不过咧，佢认为呢一个乐章系成套嘅四季里面最难嘅，因为有好多嘅 double stop 啦，要弹得好清楚，但系又唔可以咧系好粗暴啊。咁不如我哋就一齐嚟欣赏下 Christian Lee 同埋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为我哋演奏韦华第四季嘅秋天第三乐章。

刚刚听过的是小提琴家李影恒 Christian Lee 联同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为大家演奏了卫华第四季秋天的第三乐章。当他赢取这个耶鲁 Demon Newman 比赛的时候是十岁，哇，时间过得很快，现在他已经是十八岁了。其实呢，卫华第的四季相信大家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或者是不同的地方，甚至商场呢，有人告诉我在公司都有播过卫华第的四季，也都有很多人用四季来做题材而作了很多不同的作品。不过以下这位芬兰作曲家就比较特别，他这一套的作品是要跟卫华第的四季一起演出的，就是叫做 Seven Seasons， 有七个季节，他就写了三段音乐呢，是在季节和季节之间的。本来要作曲的呢是一位指挥，就叫做 Axel Almira， 但因为配合不到时间呢，就邀请了这位 Jaco Cusisto， 在1974年出生的作曲家作和。他和他弟弟都是音乐人来的，首演的时候本来就是邀请他们两个一起演奏，但是呢结果就找了这个哥哥作曲，当然担任独奏的就是弟弟 Pekka Cusisto， 哥哥就已经是过了身。我们将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由小提琴家 Rika Silvi 联同 Helsinki Strings 演出的。在这里要讲一讲，因为他这一段的音乐呢 Rain and Water 呢，我觉得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开头已经是给人一种很澎湃的感觉。但是音乐呢，它是受二十世纪影响的，有些很浪漫的风格，但是到后来呢又有些 Stravinsky 或者是巴托的影子。不如你们一起听一下，看看你们联想到什么的影像。

刚刚听过呢，是由 Helsinki Strings 在 Saba 和 Gesser Silvi 的领导之下呢，联同小提琴家 Riker Silvi， 似乎都是一家人来的，为我们演奏了 Jaco Kosisto 的 Between Seasons 的 Wind and Water， 应该是风和雨。好啦，跟住落嚟呢，又有另外一位作曲家呢，美国作曲家 Philip Glass 呢，佢都寫咗一套季节喎，就叫做呢 The American Four Seasons， 係美国嘅四季。啊，咁佢特别嘅地方就係呢，佢係寫俾一位嘅小提琴家叫做 Robert McDuffie 啦，咁但係呢完成咗创作之后呢，啊，佢哋对呢个边一段係属于边个季节嘅意见呢就唔係好配合啊。咁於是呢，呢位作曲家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就由听众佢自己决定边一段音乐係边一个季节。咁所以呢，我而家就揀咗呢一段，唔知你哋同唔同意我嘅选择呢。为我哋演奏嘅就係呢一个叫做 Delirium Musicum 嘅组合啊。咁佢哋呢係有嚟自三大洲九个唔同国家嘅21位乐手。咁而呢一段音乐呢，我揀呢係因为个对比比较明確，起伏呢亦都比较大啦。咁开始呢係似乎好平静，咁中段就开始好活泼，而且呢仲有一啲好似雀仔嘅声音喎。

刚刚听过的是 Philip Glass 的 The American Four Seasons， 美国的四季里面的其中一个乐章，因为他没有说明哪一个乐章是哪一个季节，所以我就揀了刚刚这一个了。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因为其他呢第三第四呢都是非常急速的。咁而第一个乐章呢我又觉得冇咁多个想象空间啦。不过跟住落嚟呢呢一位呢都系美国作曲家，就系 Charles Ives。咁佢个身份好特别嘅，因为佢系一位呢系保险公司嘅高层嚟嘅。咁佢通常呢就系喺周末先至作曲嘅。可以话作曲系佢个副业嚟嘅。不过好可惜啦，佢喺1874年出世啦。不过喺1927年呢忽然间有一日佢就同佢个太太讲，仲要系含住眼泪咁同佢话，佢话我嘅创作灵感枯干咗啦。佢话我而家听咩都觉得唔啱㗎，唔顺意㗎。咁不过呢之前呢佢可以话系现代音乐嘅前卫同埋呢系先祖。因为佢嘅音乐里面有好多嘅噪音啦，有好多嘅不和弦啦。佢爸爸呢亦都系一个好前卫思想嘅音乐家。咁由细细个呢就鼓励佢呢听啲唔同嘅不和弦嘅音乐，甚至呢系当佢唱歌嘅时候呢就叫佢用一个调性唱啦，而钢琴伴奏呢就要弹另外一个调性。佢话因为想训练佢呢喺一啲多调性同埋不和弦里面呢寻找到一种嘅说不出的美咁咯。咁相信喺佢嘅音乐度呢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个影响嘅。佢觉得呢所有嘅声音啦、不和弦啦，甚至喺街上面听到嘅声音呢都可以呢媲美一啲喺欧洲音乐嘅优美旋律嘅。不如我哋就听下佢第二首小提琴同埋钢琴奏鸣曲里面嘅第一乐章，正正就係命名秋天。

我刚刚听完的是 Charles Ives 的第二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里面的第一乐章《秋天》，为我们演奏的是小提琴家 Tim Schwartz 和钢琴家 Dan Weiser。好快就来到今晚自投罗网最后一首音乐，仍然是和秋天有关的，就是美国作曲家 Virgil Thomson 的为竖琴弦乐和敲击乐而写的《秋天》。这个组合是比较特别的，我就揀了头的三个乐章，就是向风致敬 Salute to the Wind 和 Dialogue 一段对话，和一个非常浪漫的 Love Scene 爱的情景，希望都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份秋天的浪漫。为我们演奏的是竖琴家 Anne Mason Stockton，聯同由 Neville Mariner 指揮的洛杉磯室樂團，希望大家喜歡，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迹。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50年探查一下。1850年舒曼相当忙碌，六月他唯一完成的歌剧《格诺费娃》在莱比锡首演，九月他就任杜塞尔多夫市立音乐总监，11月至12月他又写成了《莱茵交响曲》，而在10月24号他就完成了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这首作品一共三个乐章，中间冇停顿，一气呵成，舒曼更加是总谱写低，乐章之间不要拍掌。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由乐团短短3小节引入，大提琴即刻拉奏出略带忧郁的下行主题。第二乐章转到去 F 大调，好似一首无言歌的中乐章就返去 A 小调，节奏活泼。他太太克拉拉认为这首作品的配器过于厚重，大提琴声线容易被盖过，所以一直未有积极推动演出，舒曼生前都从未听过的。直到1860年6月9号舒曼逝世4年之后，先由埃伯特在奥尔登堡首演。虽然乐谱1854年已经出版，但要到20世纪这首作品才成为同德福扎克和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并列的标准曲目。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舒曼这首不靠演技而靠歌唱性和与乐团对话写成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当中的第一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he Windpipe Chinese Music Ensemble, conducted by Sito Kim, opened their concert at the Hong Kong City Hall Concert Hall just now with Resonance in Reminiscence by Chen Taiyang, a piece that incorporates the music and projection of a video of Wang Onyun's playing, paying tribute to the Ho Chi Minh master. 竹韵小集刚才由司徒健指挥演出过陈启扬的《默然回首》世界首演，刚才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舞台之上也都投影出王安源的演出片段，成为这首作品的一部分，向这位胡琴大师致敬。 And Wang Onyun is going to take to the stage nextThe Ho Chi Minh virtuoso moved to Hong Kong in 1977 and immediately joined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He was appointed concertmaster in 1981 and from 1992 also served as assistant conductor. Before leaving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in 2008, he toured with the orchestra to mainland China, Southeast Asi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s soloist. He has also given over 100 Ho Chi Minh recitals since 1981, including a solo recital at Carnegie Hall in New York in 1991. 王安源1977年迁居香港之后呢，随即加入香港中乐团，1981年担任团长，1992年兼任助理指挥，2008年离开香港中乐团。他曾经跟随乐团到访内地、东南亚、北美、欧洲演出，并且担任独奏。除此之外，由1981年开始，他都举办过百场王安源胡琴演奏会，包括1991年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个人独奏会。Wang Onyun will soon be on stage working with Ho Man Chin, the artistic advisor and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Windpipe Chinese Music Ensemble, to play a classic, Reflection of the Moon on the Water by Hua Yanzhen. Wang Onyun 即将就会来到台上，联同竹韵小集的艺术指导兼首席指挥何文川，携手送上一曲华燕君的《二泉映月》。But before that, here is Sito Kim to say a few words. 演出之前，剛才嘅指揮司徒健會同大家先講幾句。
1: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晚咧嚟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欣賞今日嘅琴弦員王安源與竹韻小集嘅音樂會。咁今晚嘅節目咧，同一時間咧，亦都係中華文化節2026嘅項目之一啦，亦都係竹韻小集2025-26樂季的閉幕演出。我們今天呢是深感榮幸，能夠為退隱了很多年的胡琴大師王安源老師呢去舉辦這一場的專場音樂會，令到大家廣大的樂迷呢得以再次和王老師聚首的。你都因為這樣呢，其實呢在大會堂下層這個座位呢，這些門票在一個月之前呢已經是幾近售罄的，那就需要加開到上層了。這個情況如果你說要形容呢，可謂是供不應求，亦都不是那麼成日會發生的。那亦都由此可見呢，王安源這三個字這個名字呢確實是香港的音樂品牌。那容我呢先作一個自我介紹啦。咁我係竹韵小集嘅助理指挥司徒健，同时呢我亦都有另外一重嘅身份，就係、是、呢我亦都係王安源老师嘅學生。咁今晚啊同我同台嘅呢仲有好多位王老师嘅高足，咁当然包括啦嚟自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嘅王晨达教授，亦都係王老师嘅公子。另外呢亦有嚟自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嘅首席梁金玲老師，咁佢咧就係、是、香港演藝學院第二屆嘅畢業生，咁亦都有香港音樂事務處嘅黃子琪老師，亦都有本團樂團首席陳啟謙老師咧攜手聯決演出嘅。咁今晚嘅節目咧係可以充分咁樣體現咗黃老師胡琴藝術嘅薪火相傳，觀眾咧即係大家啦。 是可以欣赏到众多黄老师的创作首演和他的保留曲目。咁頭先咧，第一首咧，我哋已經為大家咧演奏咗《默然回首》啦。頭先可能大家有留意到上面咧有個 projection， 黃元老師咧就用咗一個好別具心思嘅形式咧，同中文小習嘅老師合作啦，亦都同大家見面。咁接下落嚟咧，請容許我誠邀黃安元老師本人出場，聯同佢嘅摯友何文川老師一同為大家送上《二泉映月》。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释嘉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50年探索一下。

1850年8月28号，华格纳嘅莱恩格林喺威玛首演。第一幕前奏曲用到极高音域嘅小提琴描写圣杯。刚才由杜拉提带领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出过。接住落嚟会送上舒曼喺1850年10月喺杜塞尔多夫写成嘅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三个乐章一气呵成。比起原记这首作品，我们更加可以留意的是大提琴和乐队的对话。

0: 法国国家电台乐团在马天龙的带领之下送上过圣桑1850年写成的 A 大调交响曲。这首不是他后来的第三交响曲，编制不大的，但我们清楚可以见到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影子。在圣桑生前从未公开演出，乐谱就要去到1974年才出版。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我们新闻之后再见啦。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 The 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0: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我是戚家荣。继续回到1850年探索，这一年巴克布兰登堡协奏曲由彼得斯出版社第一次正式出版。

布兰登堡协奏曲在距离巴克写成超过130年才正式出版，而再过多超过170年的今日，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个录音。巴克的 G 大调第三布兰登堡协奏曲，刚才有比洛克带领英国合奏团带来过。接住落嚟有安东鲁宾斯坦在1850年写成1858年出版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25。

安东鲁宾斯坦1850年写成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25，是他五首钢琴协奏曲入面最传统的一首。我们刚才欣赏过钢琴家班努域之，连同韦特带领高息曲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光。今晚我们回顾了1850年多首重要的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是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哋刚欣赏过嘅一首室乐作品是法国最高家拉威尔为竖琴、长笛、单簧管加上弦乐四重奏所编写的一首前奏与快板。这首乐曲完成于1905年。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亦都欣赏过有钢琴家何鲁域之的演奏。他弹奏的作品就是舒曼创作一首大奏鸣曲作品14里面的第三首，而我们听过就是当中的第三个乐章。在以下落嚟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俄国的音乐，揀嚟的是柴可夫斯基他创作的斯大廖弦乐夜曲作品48。为我们演出的有 Philip Anchemont 这位他是指挥他领导的维也纳室乐团。

我们刚才欣赏过的作品是一位近代作曲家 Paul Hindemith 亨德密特，他为竖琴创作的奏鸣曲完成于1939年的作品。刚才的演奏来自这一位竖琴演奏家苏夫。继续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欣赏到的是一首钢琴的乐曲，简直是肖邦创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1。稍后为我们演出的是钢琴家帕加加上指挥帕斯克，他领导的斯洛伐克爱乐管弦乐团。而在节目完结之前，简直一首中国的音乐，一首瑶族舞曲，为我们演出的有这位指挥胡炳旭，他领导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交响乐队。

刚刚听过有海顿的 B 小调交响曲，由意大利管弦乐团演奏。在之前有韦伯的 A 大调第五号长笛及钢琴奏鸣曲。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肖邦的三首马祖卡舞曲，都是由钢琴家傅聪去弹奏的。还有马丁的爱尔兰流行民歌三重奏，由鲍罗丁三重奏为我们演绎。

啱啱我哋听过嘅有早期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何夫嘅六首吉他曲，喺之前有史维宁嘅管风琴作品《半音阶幻想曲》，由管风琴家奥士连去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杜兰蒂嘅第一号 F 小调协奏曲。除此之外，仲有贝多芬嘅钢琴三重奏当中行板乐章。而结束呢一个钟头之前，我哋会听到奥芬巴克嘅何夫曼的故事当中著名嘅船歌，由皇家管弦乐团演奏。

Cole Porter 至少就被视为音乐神童，他的作品由20年代开始一直影响着音乐剧界，其中不少作品都被爵士乐手重新演绎成为经典。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爵士灵感，我是 Marvin。 今集我会揀一些 Cole Porter 的作品和你分享，首先带来是他的成名作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这个是 Louis Armstrong 1957年的改编演绎。

Cole Porter 嘅作品好多都系为音乐剧而写，戏剧感自然比较浓厚。Always True to You in My Fashion 仲有 Is the Lovely 呢两首分别系嚟自音乐剧 Kiss Me Kate 同埋 Red Hot and Blue 嘅歌曲，都系好有个性嘅作品。而家就等我哋一齐听一下《息事风手》Harry Allen 仲有 Oscar Peterson 分别演绎呢两首作品。

啱啱嘅三首音乐，最后一首系 Harry Connick Jr. 演唱嘅 True Love。Cole Porter 嘅作品旋律鲜明又有吸引力，所以一众爵士大师都好喜欢演绎佢嘅创作。透过演奏呢啲大家耳熟能详嘅音乐，再加上即兴演奏，可以为乐曲带嚟焕然一新嘅感觉。送俾你比利时口琴大师 Toots Thielemans 嘅 All of You， 以及美国萨克斯风大师 Sonny Rollins 嘅 You Do Something to Me。

出自音乐剧 Jubilee 嘅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啱啱系 Brevor Marsalis 充满活力嘅息事风演绎，将今集爵士灵感带到嚟尾声。喺呢度就等我以另一个热情嘅演绎去结束节目。由 Ruben Blades 加上 Jazz at Lincoln Center 带嚟 Begin the Begin。我系 Marvin， 下一集我哋再继续探索 Cole Porter 嘅音乐世界。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10月11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奥地利作曲家 Anton Bruckner 布鲁克纳嘅逝世纪念日。布鲁克纳嘅爸爸系个乡村学校教师兼管风琴手，亦都系布鲁克纳第一个音乐老师啦。不过佢爸爸喺佢12岁嗰年去世，之后佢就进入圣弗洛里安修道院接受教育。之后布鲁克纳亦都成为当地嘅管风琴手，喺呢一度佢嘅演奏技巧不断进步，令佢成为咗一流嘅演奏家。另一方面，佢又尝试创作写过几首美撒曲同埋宗教歌曲，仲系1855年去到维也纳进修，跟随西蒙塞斯特学习对位法。布鲁克纳是个好勤奋的学生，留下来的习作竟然有过千页。老师塞斯特在1867年逝世之后，布鲁克纳就接任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对位法教授职务，同时他又以管风琴手的身份去到欧洲各地演出。回到维也纳之后，布鲁克纳就主力创作交响曲，但是因为他对华格纳音乐的推崇而备受排斥。他的第二交响曲在1873年首演，观众反应并不理想，之后的第三交响曲首演更加是彻底失败，到了第四交响曲情况才扭转，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才逐渐被大众接受。除了9首交响曲之外，布鲁克纳还写过大量宗教作品，反映出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坚持。而听日呢，就是20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英国作曲家之一 Ralph Vaughan Williams 法罕威廉士的生日。他是在1872年出世的。他在皇家音乐学院成为了史丹福特的学生，亦都在这里认识到霍尔斯特，两个人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法罕威廉士亦都去到柏林和巴黎，先后跟随布鲁克和拉威尔学习的。之后他就联同其他音乐家有系统地搜集、记录和研究英国民间音乐，亦都致力复兴15至18世纪英国作品。法罕威廉士亦都进行了一项对英国教会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就是将赞美诗集重新修订。法罕威廉士的作品很多都很受欢迎，那是因为他利用英国民谣创造出独特的风格。他的著名作品就包括在1910年首演的《海洋交响曲》，以及在1914年写成的《伦敦交响曲》和《云雀高飞》。
2: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re connected. We all do our best with what we have to achieve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